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学校生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有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长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喷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展平遭遇奇事，本来嘛，他在玄天观里侦查，碰上了小菊，

人呢正在探听丁子仁这个阴谋，结果呢让人家卫队长李元给发现了。这李元也是个高手啊，趁着他们俩不注意，

就把李元的穴给点了。李元在房顶上动弹不得，展平小菊一看，赶紧的封紧扯呼跑吧。俩人嗖嗖嗖跑出了玄天观的西墙，这算脱险了。可这时候呢，那李元呢也不是一般人，他把这穴道给破了，破了之后玩命的喊：“抓贼呀，有刺客！”哗，这玄天观里的钦差卫队当时就动起来了。咱们再说展平这边呢，他把小菊掩到身后，拔出宝剑以备万一。可没想到啊，这时候有东西嗖啪从旁边飞过来，正好打中小菊。这小菊没留神呢，当时吓了一跳，倒抽一口冷气。这一抽冷气坏事了，打过来的这是个布包，直接中了小菊的额头，啪，尘土飞扬。这一吸，好嘛，基本没糟践，全吸进去了。当时把小菊呛的是咳嗽不止。这一下呢，展平也受到了波及，但他明白，这不用说呀，肯定是我大哥和冯焕的手笔，所以一拉小菊跳到一边，老大自己人。这时候呢，盯的人的卫队也反应过来了，十几个人冲出玄天关的大门。咱们说这钦差卫队那也不是吃白饭的，有过训练，有过预案，一看这情况他肯定是要拥出来打呀，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排着队掉脑袋了。可咱们说呢，就冲出来这十几号人结局也不怎么地。这还没转到玄天观西墙呢，刚到墙角这儿，嗖嗖啪啪，两个布包又砸到了这卫队的头上。这布包一炸，尘土飞扬，这些人呢也给呛的是咳嗽不止。这阵儿呢，冯焕也窜到了展平旁边，拉着展平就跑。他们这一跑，钦差卫队那块有人揉揉眼睛看见了，啊，不好，赶紧追！哗，这帮人就追下去了。咱们说此时呢，小菊啊一边揉眼睛一边跟着跑，等揉完了一看情况不对，他知道赶紧别耽搁了，嗖，他跑别处消失了。这有的钦差卫队一看，那来一个追，好，分成两半了。在这儿呢，范荣华手里还最后一包土炮，他一看小菊那边甭管了，就管我们这儿吧，招，嗖，啪，这有五个士兵又把眼睛给迷住了，哗，这一乱，哎，展平和冯焕是逃之夭夭。咱们且不说那小菊怎么样了，这三人组呢，范荣华丢了最后一个布包土炮做掩护，然后跟着跑，这一个劲儿的没命跑啊跑啊跑啊，在城里绕了两圈，可算把尾巴都给甩掉了。哎呀，等回了客栈都累坏了呀。可咱们说呢，展平这时候心头那点火还没消呢，当时急了呀，哎，冯焕呢，你没事瞎扔什么呀，那可不是敌人。这冯焕一听啊，也是反唇相讥，乌鸦展平，你个混账污蔑羔子，别看你脸盲正，泡妞倒是不耽误啊，我这也是好心呢，看那女的跟你背后拔剑，怕对你不利，这才动手的。我这一心为兄弟，你都怪起我来了，哼，真是重色轻友。你，展平真恨不得抽他。这阵呢，范荣华在旁边一看，哎，展平啊，你也别急了，反正那姑娘没事儿不得了吗？咱们现在还得以案子为先。

说说吧，这次夜探你有什么收获呀？这展平啊，虽然生气，但是他明白什么事儿得以大局为重，所以啊，这次夜探都看见什么了，一五一十全跟范荣华说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吓得这下巴当时差点没脱了环，他得用手托着。什么？范胜和丁的人商议要陷害包大人，他怎么还有这么大能量呢？我这就没看出来，怎么可能呢？哎呦，可不是吧，大哥，咱可都没看出来。可现在这事儿就是这样，您说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展平，你不都说了吗？他们的目标是包大人，那咱们跟包大人说呀，把这事儿都告诉他，包大人呢肯定自有理会。这展平、冯焕一听，好嘛，我们这大哥，嗨，本以为呀还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呢，只会通风报信儿。这俩人这脸色呀，稍微有点变化，可范荣华看出来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可别失望啊！展平此行啊，虽然有不少收获，但咱们底下说句实话，是人家要有动作，但什么动作，这不还没搞清楚呢吗？咱们就凭手头这些证据，能干什么呢？难不成你们想杀进玄天观，摘了人家丁的人的脑袋吗？范荣华这一说呀，展平、冯焕还一个劲儿点头，还真是，就这些罪名啊，那也都是偷听来的，哪有证据？到时候闹大了，人家再反咬一口，没这回事，那自己也得倒霉呀。何况那丁的人呢，他也不是光棍一人，手下有钦差卫队，似乎啊还有江洋大盗的帮忙。当然了，这些人纵使本事不灵，可人数在那儿摆着呢，你单凭展平和冯焕肯定没戏，还不够人家吃的呢。就这样，三人组啊达成一致，这剩下的就简单了。范荣华呀，带着展平一块儿赶奔州衙面见包大人，毕竟啊侦查的这个具体情况还得展平来说，毕竟这情报是人家亲身探来的，他能说清楚。而剩下一冯焕呢，则留在玄天观附近监视里头的动静，毕竟人家说好了要嫁祸给包大人，但什么时候怎么动手你都不知道，所以啊，为了谨慎起见，你得留人在这儿日夜监视。这冯焕呢也算是第一班了，等范荣华和展平报告回来，哎，仨人呢还能轮替。咱们且不说冯焕怎么跟这儿监视，单说范荣华跟展平俩人到了州衙，一五一十把这些夜探来的情况跟包大人呢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这包大人不听则已，听完了当时一拍桌子，好，这回全对上了啊。对了，安乐公，本府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惹到黄承思？这范荣华一听一脑袋问号啊，什么思？这包大人呢，这什么鬼呀？这包大人一听，好嘛，合着都没听说过这黄承思。嗨，那最好最好啊。于是包大人不管这个了，赶紧根据范荣华他们提供的信息，把所有的线索呀全都整理了一下。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些天呢包大人这儿也没闲着，

派出诸路人马，那是颇有斩获。首先就是从乱葬岗啊刨出来那些尸块，这些尸块均缺少中间这躯干部分，而且呢从这伤口断裂情况看，那是平滑整齐，可见呢这些都是死后被那刀法娴熟之人一刀砍断的。之前呢包的人还没法断定到底这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对应范荣华提供的信息明白了，这个肯定就是那些失踪的屠夫他们所为。当然了，那些屠夫啊肯定也是受人胁迫，但不管怎么样，这人算是找着了。除此之外呢，就是那堆贼寇的尸体，这公孙策负责验尸嘛，最终确认尸体啊一共有158具，这其中呢有绝大多数152人，那致命伤口啊全在脖子还有背后，可以说呀他们近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而亡。但咱们说呀，这152个人这样了，那还有六个呢，这六位有三个一个小个子，还有两个贼寇，那是被小七姐给干掉的，那伤口肯定不一样啊，一个自捅的，一个被拍中脑袋，一个被砸中后背。除了这仨呢还三个，这个是死在一起的，其中之一就是那铁筷子先生，这家伙呀身前身后都有伤，据公孙策判断这是被围攻致死的。而这铁筷子先生的兵刃，也就是那两根铁筷子呢，也不在他身上，分别插到了旁边两个小个子的致命之处。由此可见呢，这个铁筷子先生那是跟那两个小个同归于尽的。这公孙策呢根据尸体的大致情况以及小七杰带回来的现场勘查记录，大致把当时的情况给复原了。这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就铁筷子先生他们这一行人呢是在运什么重要物品，结果呢半截被展平给发现了，他们呢就留下了一个小个子还有两个贼寇会斗展平，这剩下的人呢不管别的继续前进。可没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队伍之中啊出现了内讧，就那帮小个子呀突然暴起，杀掉押运货物的其他人。由于这事发突然呢，绝大部分人都在没反应的情况下当场被杀。但是呢这铁筷子先生可能反应算快的，他做出了有效的抵抗，但是由于他这兵器实在太短，两根铁筷子跟人拼起来过于吃亏，最后呢就跟扑过来的两个小个子同归于尽。这公孙策呀把这个受袭的情况分析出来了，但是这帮人运的这货物到底是不是官银，这个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包的人为什么问范荣华跟黄承思有没有瓜葛呀，这也是有原因的。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些被杀的人经南侠展昭辨认，绝大部分呢都是那有点小名气的江湖贼寇。那个被展平认出来的阴阳太岁吴力，这也在尸体堆中啊，这就不用说了。剩下的呢诸如什么搬不倒苏良、信天翁王毅、八臂哪吒李冲、白面阎王唐立等等，
这些个贼寇呢，都有点能耐，名气也有那么一些，但平常呢，互相之间是不理不睬，想把他们拧在一块儿，没那么容易。当然了，有一个硬件条件，只要满足也行，那就是仨字儿：钱够了。有钱才行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至于那铁筷子先生，经过展昭的仔细辨认，也认出来了，此人呢，乃是七八年前一个著名的飞贼飞天狸猫李木友。他呀，善使一对点穴诀，这家伙当年那胆子是贼大，竟然趁着八贤王过寿夜入王府，轻松的偷走了那八贤王最珍爱也是御赐的一件宝物羊脂玉如意。这在当时啊，是震惊汴梁的大案。那没别的，肯定皇上就下令让包大人彻查。这包大人呢，为了抓这李木友，近乎动用了手下老的少的所有校尉来回搜捕。到最后呢，虽然这失物是追回来了，但这个飞天狸猫李木友呢，却跟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这其中什么原因呢？包大人经过探查明白了，之所以这李木友啊能轻易得手，而且反复也抓不着，很可能就是因为呀，里头有黄承思的人一直在给这个飞贼提供情报报信儿来着。所以开封府啊屡次抓捕那都失败了，没辙呀，你要干什么人家清楚得很。而这次呢，李木友重出江湖，那又整了容，包大人就怀疑呀，这黄承思是不是又在背后搞什么鬼呢？另外还有汴梁的情况，这公孙策呀把尸体验完之后写了报告，赶紧返回汴梁，连同那留守的翻江书蒋平啊彻查汴梁的16家钱庄。这查来查去也发现了端倪，他们就发现呢，这每家钱庄啊在相近的时间段内都有一笔银子的进项。这银子呢，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很统一，10000多两。咱们说呀，这要对于单家钱庄的流转，这不算太奇怪，毕竟这汴梁啊是宋朝的首都，说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也不为过。所以说呀，你这每家钱庄啊总得有流动资金，10000多两这数目啊也不算夸张。但问题在于16家钱庄每一家都有，而且时间相近，这可就奇怪了呀。而且公孙策还有那翻江书蒋平两个人分别查呀，还特别问过，哎，你们那银子呢，在哪儿呢？就这笔10000多两这笔。人家钱庄的人一听啊，遮遮掩掩，啊，我们那银子呀在库房呢，存的库房啊。啊，哪个库房啊？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还有大人呢，我们这库房10几个呢，哎呦，我不知道存哪库里了。这一遮遮掩掩，这公孙策和翻江书蒋平啊心里都有数了，此中啊必有问题。所以他们呢表面上不动声色，没办法呀，你这时候有什么行动啊就容易把人弄炸了，有知觉你呀就白干了。所以呢表面上一切如常，但私下这蒋平和公孙策呀派了人了，每家钱庄啊
都有暗探，看他们要干什么。除了钱庄，这公孙策还特别注意，让派人呢盯住那银匠铺。咱们说呀，这批银子呀与众不同，都带着官印呢，你要直接往出花，那找被抓呢。所以呀，你想往外流散出去能流通，你得把这官印给洗去。你要怎么洗呢？融化令柱啊。这活呢除了官方这机构之外，也就只有银匠铺能干。只要把这儿一掐，这官银呢基本上就别想洗掉这印记，别想流通，这条线呢就给掐死了。另外呢，公孙策呀还联络了禁军的巡防营，把住了汴梁的各个城门。总之，你别管银子是通过什么方式进来的，但你现在想出去没门儿。咱们说这些呢，包大人这儿都有情报，所以啊早就心中有数了，他也有所判断。你瞅见没，这丁子人联合江洋大盗，意图贪污官银，并且掩盖此前自己攻城的失误，这些都是他的目的。只不过呀，他这下一步要有什么行动还是很难判断的。包大人这边啊心里正没数呢，哎，范荣华过来把这些情况林林总总说了一遍，包大人这回就心里有底了。哎呀，安乐公啊，这次你们提供了重要的情报，立大功了。这范荣华一听啊是欣喜若狂。包大人的调查加上范荣华的报告，这些内情啊勾勒到一块儿，那个宣谕使钦差丁的人勾结江洋大盗，意图贪污赈济银，以及掩盖他此前攻城的问题，这些个意图啊已经很明显了。而且这下一步呢，丁的人还要耍点花招，把这一切的一切都嫁祸在包青天的身上。咱们说呢，汇总到这些情报啊，范荣华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包大人呢非常肯定，安老公，你们这次提供的情报可是太重要了，你们立功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嘿呦，高兴，哎呀，能帮上包大人就行啊。哎，不过包大人呢，您还得小心呢，这丁的人呢是要嫁祸给您，嘿呦，他现在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您得小心为上啊。嗯，本府明白，这个就请安乐公放心吧。虽然这丁的人呢口才不错，但本府毫不怕他，要想直接栽赃嫁祸可没那么容易。如果他要想来硬的，死人嘴里无招对，那可就更难了。本府此来跟他一样带了200卫队，而且我这手下呀又有多少能打的校尉，他要想来硬的，本府求之不得。这范荣华一听，可也是，开封府的校尉高手如云，在江湖上好多都能排得上号，这再加上200卫队，那都是禁军中的精锐呀，正规军。这敌人呢就是来个上千人也未必占得着便宜，而且人家现在那属于高手过招，官对官斗心眼儿。哎呀，我们跟这儿也属于那没经验的，有点多余。

所以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说了：“那好吧，包大人呢，您这儿我肯定是放心。”哎呀，包大人呢，不过我们既然跟到现在了，也想啊再帮您做一把努力。这样呢，我们呀负责帮您盯住玄天观。您的人呢都是官面的，干这事儿不方便，我们多合适啊，行吧？这事儿您交给我们。这包大人一想啊，也行，这倒方便。这范荣华呀，现在看来他们是铁了心帮忙啊，你把人家撅回去也不合适。所以他呀赶紧嘱咐：“好吧，范千岁，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切不可硬来。你们若发现里头有什么动静，赶紧来报告本府便是。”“遵命。”就这样，范荣华和展平啊辞别包大人，赶紧回去找到冯焕。这接下来呀，那就是个大动作了。这仨人一商议，那先回客栈看看吧，那儿还有个姑娘曹静，你要有什么动作呀，得给她先安排个安全的地方。可没想到啊，三人组进了客栈，那掌柜的跟火燎屁股一样，直接把展平和冯焕给拦住了。“二位，二位，哎呦，你们带来那姑娘消失了。”“啊，你带怎讲？”“哎呦，你们带来那姑娘她消失了。”这范荣华一听也慌了：“啊，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哎呦，客官呐，这可真不怪我们呀，您不吩咐过吗？我们呀每天往房间送水送吃的，这一大早送饭还没问题呢。这一个时辰之前，我吩咐小二啊送水进去，结果小二进屋一看，屋里头窗户开着，人没了。”“啊，曹静姑娘不会叫人给绑架了吧？”这掌柜的赶紧解释：“哎，客官，客官，我看呢，绑架倒不至于，那姑娘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您看看。”这范荣华听完呢，二话不说，一把把这字条给抢过来了。这看过之后啊，气的是哇哇暴叫。有人问了：“这上头写的什么呀？范荣华怎么叫唤上了？”咱们书中代言呢，无论这字条上写的是什么，这范荣华呀他都得叫唤，没招啊，他不认识字儿。旁边冯焕一看：“乌鸦，我忘了。哎呦，大哥呀，您听我给您念啊，上头写的是我走了，安全勿念。”念完没声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冯焕，就这些？”“乌鸦，可不就这些吗？”这范荣华一听啊，又把纸条抢过去仔细看了看。有人问了：“这范荣华不是不识字吗？”这没错，范荣华呀的确不认识字，但是呢他看看心中也有数了，这字写的横平竖直，那肯定不是慌慌张张写的。如此看来呀，曹静姑娘应该没有危险，很镇定嘛写这字。所以范荣华呀就此把心就放下了，把两位兄弟叫进房间，嘱咐好了：“好，现在曹静姑娘既然走了，这事儿咱们也就别管了。现在包大人要跟丁大人玩命了，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盯紧玄天观，千万不能有所差池。”“乌鸦明白。”就这样，三人组开始轮换着紧盯玄天观。嘿，也齐了。就这些天呢，玄天观竟有那么些送菜的送水的老去玄天观的后门活动，而且这帮人看看左右无人，滋溜钻进门里再也不出来了。这个情况呢，
大概持续了能有两天。好嘛，范荣华他们掐指一算，这玄天观里得进去200多人，这可不是好迹象。当然咱们说呀，这些消息范荣华他们得知之后，随时就传给了包大人。这包大人呢，仍然是没动声色，就嘱咐范荣华呀，让他们继续观察。就这样，到了第三天的凌晨，正好是展平值班。这时候，就见这玄天观的后门一开，呼噜呼噜呼噜，往出跑了好几十人。这一水的呀，全穿着夜行衣。这一看明白，凌晨出门身穿夜行衣，肯定办不了好事啊。这展平心头一凉啊，看见没，行动了，看样子这极有可能是要去刺杀包大人。所以这展平没敢耽搁，直接撒脚如飞，直奔州衙，要汇报给包大人。这展平现在心急如焚，生怕晚一步就坏了大事儿，所以他也懒得绕正门了，直接翻墙而入。咱们说今天值夜的呢是展昭，这有人进来，展昭反应过来了，谁？三爷爷，是我。这展平赶紧下来跟展昭就说了，三爷爷不好了，我刚看见玄天观那边出来好几十人，有不少啊身穿夜行衣，好像有行动。展昭一听点点头，啊，他们终于行动了。展平啊，那帮人去哪儿了？这展平想了想，看样子应该往您这边来了。这展昭听罢冷笑一声，哼，原来如此啊，让我们先放松警惕，突然来个夜袭，你当我们这些校尉都吃干饭呢是不是？钉子人呢，你给我等着。于是展昭赶紧招呼，快全体起床戒备。咱们说包大人这边呢，因为提早有了准备，所以卫队和校尉这边啊，您别看是分别值班，这休息的人呢，他也不敢放松，连睡觉啊都把这刀放在枕头边。这时候一听招呼，呼啦呼啦，200多卫队当时是剑上弦，刀出鞘，排开了阵势。这30多个老少校尉保镖也全都做好了准备，如临大敌。等这阵势摆开了，准备好了，两个时辰过去，这天都大亮了，还是没见动静。这时候卫队之中啊，就有人发牢骚了，哎，哥哥兄弟，这怎么回事啊？说半天了敌人要来，这哪儿去了？哎，没错没错，这是不是报信的看差了呀？他们一议论呢，展昭也听得清楚。咱们说展昭现在挺难受的，自己的侄孙给了错误的情报，这事儿他脸上发烧。展昭想到这儿，一把把展平瞪过来，展平你看准了吗？展平现在啊特别委屈，三爷爷，我肯定是看准了，没错啊，对方有好几十人呢，的确往咱们这边来的呀。那怎么还没到啊？嘿呦，三爷爷，我也不知道啊。大家正在这儿抱怨呢，就听外头有人大喊，了不得啦，乌鸦出大事啦。大伙儿一听，哟，是不是敌人来了？马上又把刀枪抽好了，对准门口。可等喊话着俩人进来，大家这气儿噗泄了。好嘛，这进来的不是别人，范荣华还有冯焕。但现在这二位也不一样，神色慌张。包大人准备好了呀，这一看不太明白，赶紧问，

0: 安乐公，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呦，包大人呐，不好了，有暴民！
0: 刚说完暴民，就听这州衙外头喊声震天：“包黑子，出来对质！”包黑炭，再不出来，我们就踏平州衙！哗！旁边的校尉和卫队一听，都慌了。
1: 哎，包大人呢？您可千万别出去！没错，没错，这暴民呢，没法跟他们讲理。您要出去也行，我们先把暴民赶跑再说。
0: 而此时呢，包大人呢，倒是镇定异常。不用了。多谢各位的好心，不过本府以为世上本没暴民这么一说，只要大家都能吃得上饭，活得下去，谁愿意当这暴民呢？没事找事儿，没有。这件事情你们都不用管了，展昭，展昭往上一步，在，你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我，剩下的在这里待命。
2: 是。
0: 这包大人呢，也真够胆儿大的，带着那些个老套的护卫，他就敢出来。等包大人出了州衙，这一看，嚯，这块聚集了能有上千人，都是平民。但你一看呢，这帮人手头都抄着家伙事儿。什么锄头、镰刀、菜刀等等，一副玩命的架势。这包大人呢，倒是不慌不忙，到了门口，让展昭陪在身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雁别翅排开。这包大人清清嗓子：“各位，本府既是包拯，也就是你们念叨的包黑子、包黑炭。”不知大家找本府有什么事，要对质些什么？哎，包大人这一出来，正气凛然，这下呢，场面还真镇住了。这下头虽然有人还是吵吵哄哄，但这声音呢，慢慢就低下来了。这时候包大人一乐：“各位呀，你们说什么？太杂乱，本府听不清楚。这样，你们可以找个带头的出来，跟本府随意对质。你们想问什么，尽管来问，本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这么一说呀，人群之中啊，又乱了一阵儿。终于啊，站出来一位。只见这位呢，长得是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穿的呀是挺破，但这衣服您仔细看吧，多少有点不合身。这家伙手里拎着把镰刀出来了：“包大人呢，我叫孙猫三，今天呢就由我代表大家问问你，我们的救济银和救济粮都哪儿去了？”
3: 哦，孙猫三，你再问救济银和救济粮，本府可以告诉你，这些东西丁的人那儿有一部分，这剩下的朝廷已经拨发下来，正在运往华州，算日子呀，今天或是明天呢，肯定能到。
1: 放屁，我们都听说了，皇上派下来的银子和粮食在来的官道上让你们给接了。我说包大人呢，我们都听说你是个清官好官，可没想到你拿我们百姓也当个屁，我们救命的钱和粮食你也敢接，你必须给个解释，否则我们跟你没完。
0: 这包大人听了不慌不忙：“
3: 哦，孙猫三，你说的好，没有道理呀、啊。本府乃皇上亲封的安抚使，到华州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而且
0: 我身为朝廷命官，劫皇上的救济粮，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所以啊，这些都是谣言，大家不可轻信。
1: 不可能，我们有人都看见了，这外头的救济粮啊，真被好几十人劫了。这些人可说得清楚啊，就说是奉了包大人您的命令。
0: 这包拯一听，手捻须髯。哦，既然如此，那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此事真是本府所为，那为何还要透露本府的行踪呢？要知道，如果朝廷追查此事，此事属实，本府罪轻啊，也是个斩首的罪过，我为什么要办这等糊涂事呢？这包大人呢，是义正辞严，外带有理有据，他这么啪啪啪一说，底下大部分灾民呢，全都不吱声了。可是呢，就那个孙猫三呢，还不服输，他在这儿骂起来了：“我呸！你们这些当官的，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是平民，想不到，也不用去想。你倒好，就靠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把这事儿给折过去，没门！现在我们大家伙要的就是答案，我们的救济粮呢？我们的救济银呢？没有，我们就不走了。”这人群之中啊，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附和的：“对，不走了，包大人也不能信。”这个形势，包大人全都看在眼里，他心里有数啊。这来的时候有分工啊，我主理民祠，丁大人负责救济事宜，所以我这儿最多知道救济粮什么时候到，而具体走的路线和数量我不知道，只有丁大人清楚。所以这件事儿肯定是丁大人派人搞的鬼，这搞了鬼不说，还倒打一耙，说是我干的。哼，不过你想拿这招对付我，你还嫩点儿。所以包大人略一思索，对这灾民答道：“看来大家很着急这份救济粮啊。不过也难怪，大家现在都饿着呢。既然如此，本府倒是也想知道知道，是谁打着本府的旗号做坏事。刘世杰。”旁边义侠太保刘世杰往出一站：“在。”“刘世杰，你们小七杰弟兄立刻准备好，到后头点齐150人的卫队，马上出城，务必把百姓的救济粮给夺回来，不得有误。对了，本府还有所预料，这件事儿定和那个人有关。来人呐，执笔伺候。”包大人这儿自然少不了执笔这些应用之物啊。有人给拿过来，包大人撕了个纸条，在上头写了点东西，交给刘世杰：“刘世杰，你等务必把本府写的这几个人那给抓住带回来，一定要活的。只要把他们捉住，本府相信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这刘世杰接过纸条看了看，点点头：“明白，兄弟们跟我走。”这刘世杰马上带人进了州衙。这包大人再看看下头示威的灾民：“大家不必惊慌，本府今天呢就坐镇州衙，等着大家的救济粮回来。等那个时候，大家再看看我包拯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进府。” 这刚要进州衙，

0: 原处又有人喊上了，了不得啦，何童又出来啦，何童又杀人了，救命啊。这包的人听罢就是一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

下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

0: 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100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苦每天都在问。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有额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

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

0: 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算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谐音超核算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算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

0: 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算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有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

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塔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河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权。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夜幕降临，你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只有一句话，我到底该不该走那一步？一边是熟悉的安稳，一边是未知的可能，两边都有道理，两边都有代价。你越想越乱，越乱越不敢动，最后干脆告诉自己，再等等看。可这一等，可能就等没了所有的选项。战场上，士兵面对的是枪口下的两难，生活中普通人面对的是人生走向的分岔，表面上看天差地别，心理机制却出奇一致。决策研究者跟踪了上千个极端压力下的真实案例，发现那些果断行动的人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学习的思考路径。从看清局面到把握时机，从检验假设到知道何时坚持何时放手，这套方法帮人从反复纠结中走出来，在不确定中做出不后悔的选择。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怎样决定大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决策的定义不是想清楚了，而是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承诺。一只青蛙坐在木头上决定跳下去，但只要它还没跳，它就还在原地。许多人在重大选择面前反复思量，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他们为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人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错误的选择，而是不做选择。惰性是最危险的心理陷阱。有人回避问题，把疑虑抛诸脑后，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陷入无休止的反复琢磨，在如果这样会怎样和如果那样会怎样之间来回的拉扯，每次都觉得快要看清了，每次又都在原地打转。还有人明明已经下了决心，却迟迟的无法落实到行动上，卡在决定与执行之间的缝隙里。那种随时可以退回去的念头，让人始终无法真正出发。为什么行动起来这么难？恐惧是首要原因。人最害怕的不是选错，而是选错之后随之而来的后悔。大脑对损失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对收益的期待，哪怕结果还不确定，光是想象如果当初选了另一边，就足以让人僵住。另一个原因是，当两个选项同样有吸引力或者同样不理想时，大脑容易陷入类似布里丹之驴的困境。那头驴站在两堆一模一样的干草中间，因为无法决定吃哪一堆而最终饿死。现实中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极端环境中，比如战场或者是灾难现场，那些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不会凭空判断，也不会由恐慌或直觉主导自己的思考，他们会首先调动自己长期积累的观察力与专业知识，系统的识别和解读当前正在发生什么。这不仅仅是看到的表象，更是深入理解事件的性质、规模与动态趋势。这一关键步骤的核心，便是调用并激活高度敏锐的情境意识。这种意识能够使他们穿透混乱与噪声，捕捉到环境中那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信号，从而为后续的评估与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情境意识分三个层面，弄清楚已经发生

生了什么，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据此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什么。高手会在头脑中保留两到三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只盯住最先浮现的那个念头。新手往往要么只相信一种解释，要么想得太多到无法应对。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两三种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包括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人们通常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人类天生就有闭合需求，总想尽快得出结论来消除不确定性，哪怕那个结论是错的。训练自己容忍模糊性，在拿到足够信息之前暂缓下结论，这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时间因素同样关键，面对一个决定时，最先问自己的问题应该是：我必须现在行动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可以花时间收集更多信息，更深入地评估局面。但如果情况确实紧急，就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判断。一种行之有效的节奏是慢、慢、快、快。前期慢慢梳理局面，不急不躁，把各种可能性都想清楚。一旦信息收集的差不多，就果断行动，不再反复回头。很多人在顺序上搞反了，前期匆忙下结论，后期却在要不要改变主意上犹豫不决。给自己设定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受时间控制的决策容易无限期拖延，而拖延往往意味着失去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清醒的头脑、行动的勇气和修正的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欢迎继续收听。在收集信息和评估情况的过程当中，隐藏的假设常常成为绊脚石。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脑海里形成某种解释，就会自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可能推翻它的信号。这种心理机制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偏见，把推测当成事实，把印象当成依据。要打破这种模式，就需要主动寻找那些与自己偏好相反的信息，考虑与自己直觉相悖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验证自己已有的想法。经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帮人快速地识别模式，但也可能让人把全新的情况误当作旧问题的翻版。当脑子里响起这次跟上次一样的声音时，先停下来问一句：这次真的和上一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决策还涉及对价值的选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神圣价值，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牺牲的东西。另一些价值虽然重要，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妥协。当两种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决策变得格外困难，因为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失去一些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这种悲剧性权衡是导致决策瘫痪的常见原因。因此，提前厘清自己的价值序列非常的关键，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其次在意什么，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触碰，在关键时刻就能够快速地判断方向。那些忠于自己核心价值做出的选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太容易带来长久的后悔。而那些偏离自身价值的选择，哪怕结果尚可，也往往留下挥之不去的空落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量是自身状态。大脑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独立运行的器官，睡眠不足、饥饿、疲劳、压力过大，都会直接消耗用于复杂思考的认知资源。人在精疲力竭时做出的决定，质量远低于休息充分时做出的决定。急性压力会触发战斗、逃跑反应，让血液从大脑流向肌肉，身体在为跑做准备。
大脑却在为想去

缺粮。慢性压力同样会持续消耗精力，让人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无法调动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处理复杂问题。在面对重大抉择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基本需求，确保有足够的休息和营养，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为大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决策之后的路同样需要智慧，坚持和放弃之间没有简单的公式，但有几个判断依据可以参考。如果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内心最核心的价值，那遇到困难时应该咬牙挺过去，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筛选，它淘汰的是那些并不真正在乎的人。但如果坚持了很久，却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与自己的价值对不上，那可能已经掉进了沉没成本的陷阱，因为已经投入了太多，所以不忍放手，哪怕继续投入只会带来更大的消耗。区分两者最直接的问法是，继续做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我真的重要，还是因为我害怕承认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前者是坚毅，后者是固执。心理韧性在这种时刻发挥着关键作用。心理韧性不是天生固定的特质，而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它由四个支柱构成，健康是基础，没有好的身体状态，其他一切无从谈起。目标感让人知道为什么而坚持，当困难来临时，不易被轻易击垮。快乐往往被低估，但它恰恰是在漫长而艰难的进程中保持能量的来源。没有间歇的紧绷，只会让人提前耗竭。反馈则是借助他人的视角，因为人常常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看不清全局，身边人的一句话可能比自己想三天都有用。那些经历过创伤却能够快速恢复甚至成长的人，往往具备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接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把不幸视为命运对自己的特殊惩罚。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而不是反复咀嚼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时常问自己，我正在做的事对我有益还是有害，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最不坏决策的概念贯穿始终，有些局面下确实没有所谓好的选项，每个选项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或代价。这时候的核心目标就不再是选出最理想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案，而是需要冷静的权衡，从诸多不完美的选项中挑出破坏力相对最小、负面影响最可控的那一个。接受这一点在心理上并不容易，因为它要求人从根本上承认一个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两难的困境，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但恰恰是这种清醒的、不回避现实的承认，反而让人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释放。你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逼迫自己寻找到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正确选项，不必陷入无休止的纠结和幻想，而是能够带着一种务实的智慧，坦然选择那条没有这么糟糕的路，然后带着这个决定坚定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行动和前行，而不是让自己卡在原地，被动地等待一个不会出现的奇迹来拯救局面。站在分岔口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选错，而是根本不敢选。每多犹豫一天，就多失去一天行动的可能。时间不会因为人没有准备好就停下来，它自顾自地往前走，把那些迟迟不做决定的人留在原地。读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他把做决定这件事从玄学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过程。以前总觉得果断的人天生就果断，犹豫的人活该纠结，但书里作者用20年的研究证明，决策力是可以拆解和训练的。最触动我的概念有两个，一是最不坏决策，承认生活中没有完美选项，
反而

让人松了一口气。二是决策就是行动承诺，想了不算，做了才算。这两个点戳破了很多人自我安慰的幻觉。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给了人一套面对不确定性的底气，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比选什么更重要。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破壁人说，作者讲到的 STAR 模型里，胡布五思维最实用，慢慢快快，先评估再果断执行。读者1%的清醒者说，我们一生90%的决定无关痛痒，但总有1%会彻底改变人生的走向。这本书就是为那1%而写的。 STAR 四步帮我厘清了职业转型的迷雾，不再被恐惧绑架。读者最优解的解药说，以前总想等一个完美答案，结果错失了良机。书里说，等待完美决策的人可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时间会替他们做决定。读完终于敢对不确定性说，先上牌桌。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四姑娘山。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的四姑娘山，坐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和汶川县交界处的日龙镇。四姑娘山向来以秀美俊俏而闻名，它的山体陡峭，四座山峰直指蓝天，峰顶终年冰雪覆盖，在日光照射下银光闪闪，明艳照人。山路地带森林茂密，绿草如茵，兼有清澈的山溪潺潺，宛然就是一派秀美的南欧风光，东方的阿尔卑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的。四姑娘山一直被当地人尊崇为神山，传说这本是四位美丽善良的少女，为了保护她们心爱的大熊猫，英勇地同凶恶的豹子战斗，最后变成了这四座秀美的山峰。当地人为了纪念她们，便称这四座山峰为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不仅景致优美，更兼之气候特殊，垂直高差显著，因此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它的山与水都显得那样的古朴幽静而神秘。春风中百花盛放，夏日里草木青青，金秋时缤纷灿烂，寒日里银光一片，可谓一年四季各擅盛场。四姑娘山的风光美，而四姑娘山的风情更美。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围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的人民，藏族加绒文化更是源远流长。那些动人的古老传说，那些庄严而热烈的祭祀庆典，那些悠扬动听的山歌，那些片石垒就的寨楼，那些热情淳朴的村人，还有美味的青稞酒、酥油茶，这一切一起构成了四姑娘山那浓郁的古风犹存的风土人情画卷。美的雪山，美的流泉，美的行云，美的草甸，美的风情，美的人民，这就是四姑娘山展现给世人最独特的风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算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区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谐音超核算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算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请问命途，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的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

0: 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环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长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环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环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微相信，不再害怕。

0: 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2: 嘘，
9: 少
2: 说
9: 两
2: 句，
9: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啊啾！
1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

0: 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环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长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环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

0: 机。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

0: 在一点点。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

0: 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

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评委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20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0: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1: 王力宏星光会，
0: 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3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她用歌。

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她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

时，马队和李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

0: 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8: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9: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0: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

0: 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

0: 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有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塔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

0: 开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合算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合算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合算谐音超合算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合算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工小工快。

0: 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莘莘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有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算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谐音超核算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算 NB。

0: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

0: 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展平遭遇奇事，本来嘛，他在玄天观里侦查，碰上了小菊，俩人呢正在探听丁子仁这个阴谋，结果呢让人家卫队长李元给发现了。这李元也是个高手啊，趁着他们俩不注意也上了大殿的殿顶，本来要抽出宝刀跟俩人大战一场。说实话，这动手胜负不敢说，但是啊，这惊动了卫队，展平小局今儿啊很危险。可没想到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不知道谁那么好心，在远处拿暗器等，就把李元的穴给点了。李元在房顶上动弹不得，展平小局一看，赶紧的封紧扯呼跑吧。俩人嗖嗖嗖跑出了玄天观的西墙，这算脱险了。可这时候呢，那李元呢也不是一般人，他把这穴道给破了，破了之后玩命的喊：“抓贼呀，有刺客！”哗，这玄天观里的钦差卫队当时就动起来了。咱们再说展平这边呢，他把小菊掩到身后，拔出宝剑以备万一。可没想到啊，这时候有东西嗖啪从旁边飞过来，正好打中小菊。这小菊没留神呢，当时吓了一跳，倒抽一口冷气。这一抽冷气坏事了，打过来的这是个布包，直接中了小菊的额头，啪，尘土飞扬。这一吸，好嘛，基本没糟践，全吸进去了。当时把小菊呛的是咳嗽不止。这一下呢，展平也受到了波及，但他明白，这不用说呀，肯定是我大哥和冯焕的手笔，所以一拉小菊跳到一边：“老大，自己人。”这时候呢，丁的人的卫队也反应过来了，十几个人冲出玄天观的大门。咱们说这钦差卫队那也不是吃白饭的，有过训练，有过预案，一看这情况他肯定是要拥出来打呀，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排着队掉脑袋了。可咱们说呢，就冲出来这十几号人结局也不怎么地，这还没转到玄天观西墙呢，刚到墙角这儿，嗖嗖啪啪，两个布包又砸到了这卫队的头上。这布包一炸，尘土飞扬，这些人呢也给呛的是咳嗽不止。这阵儿呢，冯焕也窜到了展平旁边，拉着展平就跑。他们这一跑，钦差卫队那块儿有人揉揉眼睛看见了，啊，不好，赶紧追！哗，这帮人就追下去了。咱们说此时呢，小菊啊一边揉眼睛一边跟着跑，等揉完了一看情况不对，他知道赶紧别耽搁了，嗖，他跑别处消失了。这有的钦差卫队一看，那还一个追，好，分成两半了。在这儿呢，范荣华手里还最后一包土炮，他一看小菊那边甭管了，就管我们这儿吧，招，嗖，啪，这有五个士兵又把眼睛给迷住了，哗，这一乱 展平和冯焕是逃之夭

0: 腰。
1: 咱们且不说那小菊怎么样了，这三人组呢，范荣华丢了最后一个布包土炮做掩护，然后跟着跑，这一个劲儿的没命跑啊跑啊跑啊，在城里绕了两圈，可算把尾巴都给甩掉了。哎呀，等回了客栈都累坏了呀。可咱们说呢，展平这时候心头那点火还没消呢，当时急了呀。哎，冯焕呢，你没事瞎扔什么呀，那可不是敌人。这冯焕一听啊，也是反唇相讥，乌鸦展平，你个混账污蔑羔子，别人看你脸盲正，泡妞倒是不耽误啊，我这也是好心呢，看那女的跟你背后拔剑，怕对你不利，这才动手的。我这一心为兄弟，你都怪起我来了，哼，真是重色轻友。你，展平真恨不得抽他。这阵儿呢，范荣华在旁边一看，哎，展平啊，你也别急了，反正那姑娘没事儿不得了吗？咱们现在还得以案子为先，说说吧，这次夜探你有什么收获呀？这展平啊，虽然生气，但是他明白什么事儿得以大局为重，所以啊，这次夜探都看见什么了，一五一十全跟范荣华说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吓得这下巴当时差点没脱了环，他得用手托着。什么范氏和丁的人商议要陷害包大人，他怎么还有这么大能量呢？我这就没看出来，怎么可能呢？哎呦，可不是吧，大哥，咱可都没看出来，可现在这事儿就是这样，您说咱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展平，你不都说了吗，他们的目标是包大人，那咱们跟包大人说呀，把这事儿都告诉他，包大人呢肯定自有理会。这展平冯焕一听，好嘛，我们这大哥，嗨，本以为呀还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呢只会通风报信儿。这俩人这脸色呀稍微有点变化，可范荣华看出来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可别失望啊，展平此行啊虽然有不少收获，但咱们底下说句实话，是人家要有动作，但什么动作这不还没搞清楚呢吗？咱们就凭手头这些证据能干什么呢？难不成你们想杀进玄天观摘了人家丁的人的脑袋吗？范荣华这一说呀，展平冯焕还一个劲儿点头，还真是，就这些罪名啊，那也都是偷听来的，哪有证据啊？到时候闹大了，人家再反咬一口没这回事儿，那自己也得倒霉呀。何况这丁的人呢，他也不是光棍一人，手下有钦差卫队，似乎啊还有江洋大盗的帮忙。当然了，这些人纵使本事不灵，可人数在那儿摆着呢，你单凭展平和冯焕肯定没戏，还不够人家吃的呢。就这样，三人组啊达成一致，这剩下的就简单了。范荣华呀带着展平一块儿赶奔州衙面见包大人，毕竟啊侦查的这个具体情况还得展平来说，毕竟这情报是人家亲身探来的，他能说清楚。而剩下一冯焕呢则留在玄天观附近监视里头的动静，毕竟人家说好了要嫁祸给包大人，但什么时候怎么动手你都不知道，所以啊为了谨慎起见，
0: 你得留人在这儿，日夜监视。这冯焕呢，也算是第一班了。等范荣华和展平报告回来，哎，仨人呢还能轮替。

事了。啊，对了，安乐公，本府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惹到黄承思？这范荣华一听，一脑袋问号啊，什么司？这包大人呢？这什么鬼呀？这包大人一听，好嘛，合着都没听说过这黄承思，嗨，那最好，最好啊！于是包大人不管这个了，赶紧根据范荣华他们提供的信息，把所有的线索呀，全都整理了一下。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些天呢，包大人这儿也没闲着，派出诸路人马，那是颇有斩获。首先就是从乱葬岗啊刨出来那些尸块，这些尸块均缺少中间这躯干部分，而且呢，从这伤口断裂情况看，那是平滑整齐，可见呢，这些都是死后被那刀法娴熟之人一刀砍断的。之前呢，包大人还没法断定到底这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啊，对应范荣华提供的信息，明白了，这个肯定就是那些失踪的屠夫他们所为。当然了，那些屠夫啊，肯定也是受人胁迫，但不管怎么样，这人算是找着了。除此之外呢，就是那堆贼寇的尸体。这公孙策负责验尸嘛，最终确认尸体啊一共有158具。这其中呢，有绝大多数152人，那致命伤口啊全在脖子还有背后。可以说呀，他们近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而亡。但咱们说呀，这152个人这样了，那还有6个呢。这6位有3个，一个小个子，还有2个贼寇，那是被小七姐给干掉的。那伤口肯定不一样啊，一个自捅的，一个被拍中脑袋，一个被砸中后背。除了这仨呢，还3个，这个是死在一起的，其中之一就是那铁筷子先生。这家伙身前身后都有伤，据公孙策判断，这是被围攻致死的。而这铁筷子先生的兵刃，也就是那两根铁筷子呢，也不在他身上，分别插到了旁边两个小个子的致命之处。由此可见呢，这个铁筷子先生那是跟那两个小个同归于尽的。这公孙策呢，根据尸体的大致情况以及小七姐带回来的现场勘查记录，大致把当时这情况给复原了。这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就铁筷子先生他们这一行人呢，是在运什么重要物品，结果呢，半截被展平给发现了。他们呢，就留下了一个小个子，还有两个贼寇，会斗展平。这剩下的人呢，不管别的，继续前进。可没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队伍之中啊，出现了内讧，就那帮小个子呀突然暴起，杀掉押运货物的其他人。由于这事发突然呢，绝大部分人都在没反应的情况下当场被杀。但是呢，这铁筷子先生可能反应算快的，他做出了有效的抵抗。但是由于他这兵器实在太短，两根铁筷子跟人拼起来过于吃亏，最后呢，就跟扑过来的两个小个子同归于尽。这公孙策呀，把这个受袭的情况分析出来了，但是这帮人运的这货物到底是不是官银，

这个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包大人为什么问范荣华跟黄承思有没有瓜葛呀？这也是有原因的。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些被杀的人经南侠展昭辨认，绝大部分呢都是那有点小名气的江湖贼寇。那个被展平认出来的阴阳太岁吴力，这也在尸体堆中啊，这就不用说了。剩下的呢，诸如什么搬不倒苏良、信天翁王毅、八臂哪吒李冲、白面阎王唐立等等，这些个贼寇呢都有点能耐，名气也有那么一些，但平常呢互相之间是不理不睬，想把他们拧在一块儿没那么容易。当然了，有一个硬件条件只要满足也行，那就是仨字儿：钱够了。有钱才行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至于那铁筷子先生，经过展昭的仔细辨认也认出来了，此人呢乃是七八年前一个著名的飞贼飞天狸猫李木友。他呀善使一对点穴诀，这家伙呀当年那胆子是贼大，竟然趁着八贤王过寿夜入王府，轻松的偷走了那八贤王最珍爱也是御赐的一件宝物羊脂玉如意。这在当时啊是震惊汴梁的大案。那没别的，肯定皇上就下令让包大人彻查。这包大人呢为了抓这李木友，近乎动用了手下老的少的所有校尉来回搜捕。到最后呢，虽然这失物是追回来了，但这个飞天狸猫李木友呢却跟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这其中什么原因呢？包大人经过探查明白了，之所以这李木友啊能轻易得手，而且反复也抓不着，很可能就是因为啊里头有黄承思的人一直在给这个飞贼提供情报报信儿来着。所以开封府啊屡次抓捕那都失败了，没辙呀，你要干什么人家清楚得很。而这次呢李木友重出江湖，那又整了容，包大人就怀疑啊这黄承思是不是又在背后搞什么鬼呢？另外还有汴梁的情况，这公孙策呀把尸体验完之后写了报告，赶紧返回汴梁，连同那留守的翻江鼠蒋平啊彻查汴梁的16家钱庄。这查来查去也发现了端倪，他们就发现呢这每家钱庄啊在相近的时间段内都有一笔银子的进项。这银子呢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很统一，10000多两。咱们说呀，这要对于单家钱庄的流转这不算太奇怪，毕竟这汴梁啊是宋朝的首都，说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也不为过。所以说呀，你这每家钱庄啊总得有流动资金，10000多两这数目啊也不算夸张。但问题在于16家钱庄每一家都有，而且时间相近，这可就奇怪了呀。而且公孙策还有那翻江鼠蒋平两个人分别查呀还特别问过，哎你们那银子呢在哪儿呢？就这笔10000多两这笔。人家钱庄的人一听啊遮遮掩掩，啊我们那银子呀在库房呢。

库房啊。啊，哪个库房啊？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还有大人呢，我们这库房十几个呢，哎呦，我不知道存哪库里了。这一遮遮掩掩，这公孙策和翻江叔蒋平啊，心里都有数了，此中啊必有问题。所以他们呢表面上不动声色，没办法呀，你这时候有什么行动啊，就容易把人弄炸了，有知觉你呀就白干了。所以呢表面上一切如常，但私下这蒋平和公孙策呀派了人了，每家钱庄啊都有暗探，看他们要干什么。除了钱庄啊，这公孙策还特别注意，让派人呢盯住那银匠铺。咱们说呀，这批银子呀与众不同，都带着官印呢，你要直接往出花，那找被抓呢。所以啊，你想往外流散出去能流通，你得把这官印给洗去。你要怎么洗呢？融化令柱啊。这活呢除了官方这机构之外，也就只有银匠铺能干。只要把这儿一掐，这官银呢基本上就别想洗掉这印记，别想流通，这条线呢就给掐死了。另外呢，公孙策呀还联络了禁军的巡防营，把住了汴梁的各个城门。总之你别管银子是通过什么方式进来的，但你现在想出去没门。咱们说这些呢包的人这儿都有情报，所以啊早就心中有数了，他也有所判断。你瞅见没，这丁子人联合江洋大盗，意图贪污官银，并且掩盖此前自己攻城的失误，这些都是他的目的。只不过呀，他这下一步要有什么行动还是很难判断的。包大人这边啊心里正没数呢，哎，范荣华过来把这些情况林林总总说了一遍，包大人这回呀就心里有底了。哎呀，安乐公啊，这次你们提供了重要的情报，立大功了。这范荣华一听啊，是欣喜若狂。包大人的调查加上范荣华的报告，这些内情啊勾勒到一块儿，那个宣谕使钦差丁的人勾结江洋大盗，意图贪污赈济银，以及掩盖他此前攻城的问题，这些个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而且这下一步呢，丁的人还要耍点花招，把这一切的一切都嫁祸在包青天的身上。咱们说呢，汇总到这些情报啊，范荣华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包大人呢非常肯定，安乐公，你们这次提供的情报可是太重要了，你们立功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嘿呦，高兴，哎呀，能帮上包大人就行啊。哎，不过包大人呢，您还得小心呢，这丁的人呢是要嫁祸给您。嘿呦，他现在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您得小心为上啊。嗯，本府明白，这个就请安乐公放心吧。虽然这丁的人呢口才不错，但本府毫不怕他，要想直接栽赃嫁祸可没那么容易。如果他要想来硬的，死人嘴里无招对，那可就更难了。本府此来跟他一样带了200卫队，而且我这手下呀
又有多少能打的校尉，他要想来硬的，文福求之不得。这范荣华一听，可也是，开封府的校尉高手如云，在江湖上好多都能排得上号，这再加上200卫队，那都是禁军中的精锐，正规军，这敌人呢就是来个上千人也未必占得着便宜。而且人家现在那属于高手过招，关对关斗心眼儿。哎呀，我们跟这儿也属于那没经验的，有点多余。所以范荣华想到这儿赶紧说了，那好吧，包大人呢，您这儿我肯定是放心。哎呀，包大人呢，不过我们既然跟到现在了，也想啊再帮您做一把努力。这样的，我们呀负责帮您盯住玄天观，您的人呢都是官面的，干这事儿不方便，我们多合适啊，行吧，这事儿您交给我们。这包大人一想啊，也行，这倒方便。这范荣华呀，现在看来他们是铁了心帮忙啊，你把人家撅回去也不合适。所以他呀赶紧嘱咐，好吧，范千岁，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切不可硬来，你们若发现里头有什么动静，赶紧来报告本府便是。遵命。就这样，范荣华和展平啊辞别包大人，赶紧回去找到冯焕。这接下来呀那就是个大动作了，这仨人一商议，那先回客栈看看吧，那儿还有个姑娘曹静，你要有什么动作呀得给她先安排个安全的地方。可没想到啊，三人组进了客栈，那掌柜的跟火燎屁股一样，直接把展平和冯焕给拦住了。二位，二位，哎呦，你们带来那姑娘消失了。啊，你带怎讲？哎呦，你们带来那姑娘她消失了。这范荣华一听也慌了，啊，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哎呦，客官呐，这可真不怪我们呀，您不吩咐过吗？我们呀每天往房间送水送吃的，这一大早送饭还没问题呢，这一个时辰之前我吩咐小二啊送水进去，结果小二进屋一看，屋里头窗户开着，人没了。啊，曹静姑娘不会叫人给绑架了吧？这掌柜的赶紧解释，哎，客官客官，我看呢绑架倒不至于，那姑娘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您看看。这范荣华听完呢，二话不说，一把把这字条给抢过来了。这看过之后啊，气的是哇哇暴叫。有人问了，这上头写的什么呀？范荣华怎么叫唤上了？咱们书中代言呢，无论这字条上写的是什么，这范荣华呀，他都得叫唤。没招啊，他不认识字儿。旁边冯焕一看，我呀我忘了，哎呦大哥呀，您听我给您念啊，上头写的是我走了，安全勿念。念完没声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冯焕就这些？我呀可不就这些吗？这范荣华一听啊，又把纸条抢过去仔细看了看。有人问了，这范荣华不是不识字吗？这没错，范荣华呀的确不认识字，但是呢他看看心中也有数了，这字写的横平竖直，那肯定不是慌慌张张写的，如此看来呀，曹静姑娘应该没有危险，很镇定嘛写这字。所以范荣华呀就此把心就放下了，把两位兄弟叫进房间嘱咐好了，好，
现在曹静姑娘既然走了，这事儿咱们也就别管了。现在包的人要跟丁的人玩命了，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盯紧玄天观，千万不能有所差池。吴雅明白。就这样，三人组开始轮换着紧盯玄天观。嘿，也齐了。就这些天呢，玄天观竟有那么些送菜的、送水的，老去玄天观的后门活动。而且这帮人看看左右无人，滋溜钻进门里，再也不出来了。这个情况呢，大概持续了能有两天。好嘛，范荣华他们掐指一算，这玄天观里得进去200多人，这可不是好迹象。当然咱们说呀，这些消息范荣华他们得知之后，随时就传给了包大人。这包大人呢，仍然是没动声色，就嘱咐范荣华呀，让他们继续观察。就这样，到了第三天的凌晨，正好是展平值班。这时候，就见这玄天观的后门一开，呼噜呼噜呼噜，往出跑了好几十人。这一水的呀，全穿着夜行衣。这一看明白，凌晨出门身穿夜行衣，肯定办不了好事啊。这展平心头一凉啊，看见没，行动了，看样子这极有可能是要去刺杀包大人。所以这展平没敢耽搁，直接撒脚如飞，直奔州衙，要汇报给包大人。这展平现在心急如焚，生怕晚一步就坏了大事儿，所以他也懒得绕正门了，直接翻墙而入。咱们说今天值夜的呢是展昭，这有人进来，展昭反应过来了，谁？三爷爷，是我。这展平赶紧下来跟展昭就说了，三爷爷不好了，我刚看见玄天观那边出来好几十人，有不少啊身穿夜行衣，好像有行动。展昭一听点点头，啊，他们终于行动了。展平啊，那帮人去哪儿了？这展平想了想，看样子应该往您这边来了。这展昭听罢冷笑一声，哼，原来如此啊，让我们先放松警惕，突然来个夜袭，你当我们这些校尉都吃干饭呢是不是？丁子人呢，你给我等着。于是展昭赶紧招呼，快全体起床戒备。咱们说包大人这边呢，因为提早有了准备，所以卫队和校尉这边啊，您别看是分别值班，这休息的人呢，他也不敢放松，连睡觉啊都把这刀放在枕头边。这时候一听招呼，呼啦呼啦，200多卫队当时是剑上弦，刀出鞘，排开了阵势。这30多个老少校尉保镖也全都做好了准备，如临大敌。等这阵势摆开了，准备好了，2个时辰过去，这天都大亮了，还是没见动静。这时候卫队之中啊，就有人发牢骚了，哎，哥哥兄弟，这怎么回事啊？说半天了敌人要来，这哪儿去了？哎，没错没错，这是不是报信的看差了呀？他们一议论呢，展昭也听得清楚。咱们说展昭现在挺难受的，自己的侄孙给了错误的情报，这事儿他脸上发烧。展昭想到这儿，一把把展平瞪过来，展平你看准了吗？展平现在特别委屈，三爷爷，我肯定是看准了，没错啊，对方有好几十人呢，
的确往咱们这边来的呀。

0: 那怎么还没到啊？嘿呦，三爷爷，我也不知道。大家正在这儿抱怨呢，就听外头有人大喊：“了不得啦！乌鸦出大事啦！”大伙儿一听，哟，是不是敌人来了？马上又把刀枪抄好了，对准门口。可等喊话着俩人进来，大家这气儿，噗泄了。好嘛，这进来的不是别人，范荣华还有冯焕。但现在这二位也不一样，神色慌张，包大人准备好了呀。这一看不太明白，赶紧问安乐公：“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包大人呐，不好了，有暴民！”刚说完暴民，就听这州衙外头喊声震天：“包黑子，出来对质！包黑炭，再不出来，我们就踏平州衙！”哗！旁边的校尉和卫队一听，都慌了。哎，包大人呢？您可千万别出去！
1: 没错，没错，这暴民呢，没法跟他们讲理。您要出去也行，我们先把暴民赶跑再说。
0: 而此时呢，包大人呢，倒是镇定异常。不用了，多谢各位的好心。不过本府以为，世上本没暴民这么一说。只要大家都能吃得上饭，活得下去，谁愿意当这暴民呢？没事儿找事儿，没有。这件事情，你们都不用管了。展昭，展昭往上一步，在，你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我，剩下的在这里待命。
2: 是。
0: 这包的人呢？也真够胆儿大的，带着那些个老套的护卫，他就敢出来。等包大人出了州衙，这一看，嚯，这块聚集了能有上千人，都是平民。但你一看呢，这帮人手头都抄着家伙事儿，什么锄头、镰刀、菜刀等等，一副玩命的架势。这包大人呢？倒是不慌不忙，到了门口，让展昭陪在身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雁别翅排开。这包大人清清嗓子：“各位，本府既是包拯，也就是你们念叨的包黑子、包黑炭，不知大家找本府有什么事，要对质些什么？”包的人这一出来呀，正气凛然，这下呢场面还真镇住了。这下头虽然有人还是吵吵哄哄，但这声音呢慢慢就低下来了。这时候包的人一乐：“各位呀，你们说什么太杂乱，本府听不清楚。这样你们可以找个带头的出来，跟本府随意对质，你们想问什么尽管来问，本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这么一说呀，人群之中啊又乱了一阵儿。终于啊站出了一位，只见这位呢长得是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穿的呀是挺破，但这衣服您仔细看吧，多少有点不合身。这家伙手里拎着把镰刀出来了：“包大人呢，我叫孙猫三，今天呢就由我代表大家问问你，我们的救济银和救济粮都哪儿去了？”“哦，孙猫三，你再问救济银和救济粮，本府可以告诉你，这些东西丁的人那儿有一部分，这剩下的朝廷已经拨发下来，正在运往华州，算日子呀，今天或是明天呢肯定能到。”“
1: 放屁！

0: 我们都听说了，皇上派下来的银子和粮食在来的官道上让你们给劫了。我说包大人呢，我们都听说你是个清官好官，可没想到你拿我们百姓也当个屁，我们救命的钱和粮食你也敢劫，你必须给个解释，否则我们跟你没完。这包大人听了不慌不忙，
1: 哦，孙茂三，你说的好，没有道理啊。本府乃皇上亲封的安抚使，到华州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而且我身为朝廷命官，劫皇上的救济粮，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所以啊，这些都是谣言，大家不可轻信。
0: 不可能，我们有人都看见了，这外头的救济粮啊真被好几十人劫了，这些人可说得清楚啊，就说是奉了包大人您的命令。
1: 这包拯一听手捻须髯，哦，既然如此，那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此事真是本府所为，那为何还要透露本府的行踪呢？要知道，如果朝廷追查此事，此事属实，本府罪轻啊，也是个斩首的罪过，我为什么要办这等糊涂事呢？这包大人呢，是义正辞严，外带有理有据，他这么啪啪啪一说，底下大部分灾民呢，全都不吱声了。可是呢，就那个孙茂三呢，还不服输，他在这儿骂起来了，我呸，你们这些当官的，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是平民，想不到也不用去想。你倒好，就靠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把这事儿给折过去，没门。现在我们大家伙要的就是答案，我们的救济粮呢，我们的救济银呢，没有我们就不走了。这人群之中啊，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附和的，对，不走了，包大人也不能信。这个形势包大人全都看在眼里，他心里有数啊，这来的时候有分工啊，我主理民祠，丁的人负责救济事宜，所以我这儿最多知道救济粮什么时候到，而具体走的路线和数量我不知道，只有丁的人清楚。所以这件事儿肯定是丁的人派人搞的鬼，这搞了鬼不说，还倒打一耙，说是我干的。哼，不过你想拿这招对付我，你还嫩点儿。所以包大人略一思索，对这灾民答道，嗯，看来大家很着急这份救济粮啊，不过也难怪，大家现在都饿着呢。既然如此，本府倒是也想知道知道，是谁打着本府的旗号做坏事？刘世杰。旁边义侠太保刘世杰往出一站，在。刘世杰，你们小七杰弟兄立刻准备好，到后头点齐150人的卫队，马上出城，务必把百姓的救济粮给夺回来，不得有误。对了，本府还有所预料，这件事儿啊，定和那个人有关。来人呐，执笔伺候。包大人这儿自然少不了执笔这些应用之物啊。有人给拿过来，包大人撕了个纸条，在上头写了点东西，交给刘世杰。刘世杰，你等务必把本府写的这几个人那给抓住带回来，一定要活的，只要把他们

0: 们捉住，本府相信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水落石出。这刘世杰接过纸条看了看，点点头，明白，兄弟们跟我走。这刘世杰马上带人进了州衙。这包大人再看看下头示威的灾民，大家不必惊慌，本府今天就坐镇州衙，等着大家的救济粮回来，等那个时候大家再看看我包拯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进府。这刚要进州衙，远处又有人喊上了，了不得啦，何同又出来啦，何同又杀人了，救命啊。这包大人听罢就是一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秋风为序，启航美好。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门口交警护学岗早早到岗就位，疏导交通，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教室里，同学们分享假期趣事的笑声此起彼伏。各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涵养文明习惯，激励深深。

0: 学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拥抱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让沉寂一下的校园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市第一幼儿园，早上7:30起，中大班幼儿在家长陪同下陆续入园，各班教师以开学安全第一课为契机，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活动安全等内容，强化幼儿安全防护意识。与中大班不同，今年小班新生开学首周实行半日入园模式，首日由家长全程陪同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帮助新生缓解分离焦虑，顺利度过入园适应期。在市第二小学，安保人员早早到岗值守，为师生安全保驾护航，辖区交警也来到校门前疏导交通，确保开学首日道路畅通，学生平安入校。走进校园，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学楼间，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开启崭新校园生活。活动中，各班级围绕理想信念、安全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主题班会，老师通过案例讲解、交流分享等形式，引导同学们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涵养良好品德习惯。同学们畅谈假期收获，规划学习计划，现场氛围热烈。市第一中学17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充实而精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为迎接2026级高一新生入校，学校各岗位教职工、学生志愿者提前就位，校门口秩序井然，老师们热情引导新生，志愿者主动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教室与宿舍位置，有效缓解了新生入校的紧张与陌生感。近日，团市委联合各镇街道团委开展暖心护城场助力新学期慰问活动，为辖区内50名困境儿童送上定制开学大礼包，包含书包、文具等实用物资，助力孩子开启新学期。活动前，团市委依托基层力量，精准摸排辖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儿童等群体情况，确保关爱帮扶有的放矢。活动中，团干部深入儿童家中，与孩子及家长亲切交流，了解学习生活状况，倾听心声，鼓励孩子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助学陪伴、权益守护等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把温暖送到青少年身边，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河北省首家超核酸 NB 门店在我市开业，该店为周边群众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新体验。走进超核酸 NB 九里香堤店，商品陈列排布整齐有序，生鲜蔬果新鲜饱满，现烤烘焙区域香气浓郁。店内约1500款商品，满足了居民开火做饭、即食即烹、休闲悦己、居家日用的消费需求。店内客流旺盛，不少市民结伴选购，充满浓郁的烟火气。据了解，超核酸 NB 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谐音超核酸 ，NB 代表 Neighbor Business， 意为邻里商业，扎根社区，精准服务于周边居民的一日三餐所需。自有品牌商品销售占比达60%。超核酸 NB 超市的入驻，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通过平价优质的商品供给，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构建便捷实惠高品质的社区商业生态。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

0: 争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 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

0: 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

0: 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5: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3: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3: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7: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8: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

0: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 俄军还对150

0: 1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

0: 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体制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牵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尖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声音里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及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余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